0: 文明消山靠大家，
1: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2: 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

0: 引发交通事故。还有啊，你的驾驶证是 C1 是不允许驾驶二轮摩托车的。
1: 不会吧，摩托车这么简单，我拿到了驾照不就同样能开摩托车了吗？
0: 不是的，摩托车虽然驾驶原理跟汽车类似，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并且驾驶二轮摩托车需要考取 D 类或 E 类驾照才能合法驾驶。你拿着 C1 驾照驾驶摩托车属于驾驶机动车与驾驶证载明的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麻烦你跟我到中队进行处理。
1: 郑颖同志，我一定配合处理，及时把改装部分拆除。考取摩托车驾照以后，文明守法骑行。

0: 各位乘客 ，FM 1079快乐航班已经起航，请锁定频率，享受旅途好时光。如有需要，欢迎致电8271-1011、8271-1022，微信互动 xsfm1079。萧山人民广播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2: 早，你好，萧山。
1: 嗨，萧山。
3: 今天的天

0: 受到暴雨的影响，4号到5号，广西桂南沿海防城河、云南金沙江支流、冷水河等23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的洪水，其中吉林木石河、广西防城河等中小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
1: 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2024年12月27号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目前甲板已划线，电弹已就位，阻拦索已安装。
0: 关注到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了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
1: 5号23时，四川德阳市绵竹市连续发生三次地震，分别为 4.5 级、4.0 级和 4.5 级，多地震感明显。
0: 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的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的

0: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油站。

0: 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尤其是进行过烫染漂的发丝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如果说天气炎热，湿漉漉的头发呢还可能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的繁殖的一个温床。那刚才我们提
1: 鸭的小玩具啊，12片五边形，12个按键，一按一盒啊，就是一个完整的足球了。这款解压足球玩具呢，既是世界杯应援的好东西，也可以是日常解压的神器。根据报道呢，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一款产自义乌的解压足球火遍了全球啊，在赛场周边卖的也挺好，短短几天就斩获了超30万份的订单，累计销量突破40万只，60%订单呢流向的是美国世界杯主场啊，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日产3万件的车间的图景啊，再次向世界诠释了什么叫做义乌速度。
0: 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近些年来呢，义乌民间啊有句玩笑话说，不管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最早踢进世界杯的都是义乌人。从南非、巴西到卡塔尔，再到如今的美加墨，义乌始终稳居世界杯周边市场的核心，被誉为世界杯最佳氛围组。

0: 账户不用纠结产品我能不能造啊，只需要思考我找谁去造。易星欧班列跨境航空的专线宁波舟山港联动通关体系并行，订单20多天就可以直达欧美市场，急速交付的能力碾压了全球同行。当地呢数十年坚持兴商建市，持续下放管理权限，优化市场服务，一任接一任的夯实了小商品产业的根基，让商户面对全球赛事的机遇呢，都能够每次精准的抓住。
1: 敏锐捕捉全球的消费热点，全链条快速响应，政府长效赋能三者叠加，造就了每一届世界杯都能够爆单的义乌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解压足球的走红只是本届世界杯中国元素的一个特写。放眼今年的世界杯，中国商家早已经跳出了周边小商品的单一赛道，完成从赛事配套者到核心技术伙伴的身份升级，赛场核心装备实现国产化，世界杯官方用球全流程国内生产， AI 无水印花技术打破海

极大的威胁，与其说是被盗，不如说是销赃。经手人曾从转手来源信息被刻意的模糊，最终啊往往通过古玩市场、私人收藏等这些渠道完成洗白，摇身一变变成了合法藏品。正因为销赃的存在，文物偷盗才有利可图，才使得文物盗窃是屡禁不绝、屡打不止。官复博物馆可谓是盛名在外啊。公开资料显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具。 第一家具有合法的法人资格的非国有博物馆， 在1997年1月18号对外开放， 创办人就是马未都了。如果说官复博物馆都在文物征集环节存在漏洞，把关不严，给销赃提供了一些渠道，无疑呢会令公众大为紧张，进而对于整个文物征集和流通体系的可信度产生动摇。从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早，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0: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2: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0: 热点大家说。

0: 靠猎奇博出位的品牌呢，只会心生抵触。低俗营销留下的负面的标签呢，其实是很难消除的。后续想要挽回大众好感，你要付出极高的口碑去修复这样的成本。
1: 电动车行业竞争白热化，想要出圈，能这些用户真正关心的亮点展现出来，既能够让观众耳目一新，也能够让品牌印象更加的深刻。流量没有捷径，营销要有分寸，舍弃底线换来的热度只是昙花一现，踏实做产品，文明做宣传，品牌才能够长
0: 到 iPhone 4手机从百元价值被炒到上千元。20年前的流行音乐啊，占据各大音乐榜单的前列，千禧年的穿搭Y2K 的妆容再次走红了啊！不仅如此呢，还有人在网络帖子上留言说：“哎呦，你终于醒了！现在是2000年之后的一个普通午后啊！你看看你身边啥都流行着呢啊！说你可以回去，但是那里已经没有。”

0: 但是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中国互联网的网速不是很快，所以呢，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中国互联网来说，不少用户呢不好说。但是正如很多网友所言，如果他真的想要和现在的头部设备掰掰手腕，显然也是难的。
1: 这是因为啊，中国互联网一直在飞速发展，过去呢宽带上网要拨号费时还费力，如今啊大家拿起手机轻触屏幕就可以上网冲浪了，阅读各种公共话题，参与各种公共讨论。这也意味着再退回到过去发个帖子还要等半天的网络慢节奏当中去已经是不可能了，许多逝去的知名网络论坛确实值得怀念。

0: 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你好萧山新闻部分的全部内容，我是萧航，
2: 我是佳佳。
1: 节目最后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晨间笑一笑，咱们在明天早间的早高峰同一时间。
3: 上好，
4: 早上好。
5: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6: 忙忙碌碌一大早，开开心心每一天，晨间笑一笑。
7: 他说他们公司是销售笔记本电脑的。
2: 哦，
7: 哎呀，笔记本电脑挺好，要是我也能买得起，我就上你们公司去买。

0: 个。这不废话吗？哎，等20年之后吧。电子市场里都有专卖店。
1: 那肯定呢。
0: 昨天猫咪上班之后在店里巡视看到一位客户正在跟店长争论。
1: 哎呦，他就走过去问问怎么回事吧。
0: 你好，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解决吗？
1: 你们这广告说这款笔记本电脑的重量是2.2公斤对吧？
0: 这个对。
1: 可是我回家称了之后怎么是2.23公斤呢？
0: 我们
1: 多了0.03公斤，知不知道？你们这是欺诈行为，要么就赔偿我，要么就投诉我去。
0: 是这样的，您的秤可能不是很准。
1: 真幽默你我是拿我们实验室的秤称的。我们实验室天平都有，别说秤了，误差。

0: 您看看
1: 是啊，
0: 是吧？
1: 这机器是我用来工作的，那自然得装很多软件了。
0: 那就对了，那0.03公斤呢，就是装了软件之后增加的。
1: 啊、哦，这么回事啊？哎呀，您真有知识，拜拜，
0: 再见。
1: 头回听说软件。

0: 褂的男人
1: 啊，
0: 提着公文包站在他们家的衣橱里。哎呀，
1: 你在这里干什么？
0: 那个
1: 说，
0: 先生，
1: 你说，
0: 如果我说
1: 啊，
0: 我是在等汽车呢，
1: 嗯，
0: 那你会相信吗？
1: 我信。

的火气，大家哈哈笑。我很爱闻那井水混着泥土的腥气，比任何凉糖都管用，能把嗓子眼的燥渴压下去半截。街面渐渐凉下来时，各家的竹器便纷纷登场了。张家的竹榻带着竹篾的清香，李家的躺椅一条腿用木棍加固，凑合着用了些年头了。大人们搬家具的吆喝声，竹器摩擦石板的吱呀声，孩子们追逐嬉戏的欢叫声，与老大人们搬家具的吆喝声，竹器摩擦石板的吱呀声，孩子们追逐嬉戏的欢叫声，与老街北面钱塘江的潮声，夜晚纳凉大戏拉开了序幕。张爷爷的竹榻总在我家西边第五个店面处，他的白胡子沾着是茶水还不知是露水，说话时像只老蜜蜂在嗡嗡响。烟袋锅里的火星时明时暗灭，映着他眼角的皱纹，那些沟壑里仿佛藏着无数故事。看见那三颗并排的星没，他用烟杆指着天，那是牛郎担着大

案子一头一个娃。我顺着他的手望去，银河在墨蓝的天鹅绒上铺开，星星密得像撒了把碎盐在夜空。张爷爷说，银河是王母娘娘划的河，牛郎织女每年只能踩着鹊桥见一面。他讲神话故事《天狗吃月亮》时，总爱突然压低声，那天狗是二郎神养的。说话间，他将烟袋锅在竹榻上磕出火星，偷吃了月亮就躲在云里，得敲锣打鼓才能把它吓跑。这时我赶紧攥紧蒲扇柄，生怕天狗从哪片云里钻出来，可又忍不住偷瞄月亮，看它是不是缺了角。

声音忽高忽低，像浸在水里的棉线，软软地缠着整个夏夜。父亲总是在这时掏出矿石收音机，一根长长的电线从屋顶上拉下来，掏过半天，弄来弄去，有时能收到广播电台的声音，但多数时间是一片杂音。但小伙伴还是围着不肯走，实在没声音了，大家就散了。可我总爱溜到张爷爷身边，听他讲北斗星像把勺子，说顺着勺柄能找到北斗星。那是老天爷挂的灯笼，他的胡子蹭着我的头发。

0: 聚焦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数字经济、民生保障等领域，围绕五大产业生态圈迭代升级，二九六 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覆盖五大风口潜力未来产业、五大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关注包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个体工商户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各类群体。为进一步提升新任村社班子履职能力，日前区数据局开设的巢穴塘村社投研班暨 AI 政府讲堂第一讲正式开课，全区共有100余名村社党组织书记参加。近日，2026年杭州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常态化服务活动“走进党湾镇为东桥社区科技互动、非遗手作、健康义诊”三大板块活动内容，为社区居民和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和体验。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一路听天下，关注股市动态，股市早盘快报。
2: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股市早盘的盘面情况。我们连线的是孙喜伟孙老师，你好，孙老师。
3: 哎，你好，看一下今天的早间市场。那么总体上看的话，今天早盘的开盘，大家第一感觉是似乎是波澜不惊，但是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平静的盘面过程当中，大家看基本上指数也就在

遗忘一些东西。什么叫遗忘呢？2块多钱的股，当时的一个价格。当时我们一直跟他说，说当时特朗普第一次宣布当选的时候，他的黄金 ETF 51880的价格是多少，是吧？去看一下特朗普第一次宣布当选的时候，51880恰好就是他的最低点那天，然后随后那一天的低点没有被打破，然后从2块多钱涨到了10块钱，然后从10块钱的过程当中呢，就回到了8块钱。市场上不管市场还是本性上都有个特点，都喜欢看

标志着浙江正式迈入盛夏酷暑时段。值得大家重点关注的还有什么呢？本周除了持续高温啊，海上还有台风来凑热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目前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强度呢还在小幅的增强。从气象云图来看啊，巴威的风眼清晰，结构规整，云系覆盖范围广阔，整体强度不容小觑。不过呢，台风的后期的移动路径啊，目前还存在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啊，比较大的不确定性。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啊，如果七号到八号西风带的高空槽稍微强一些，副高的位置略东退，那么九号到十号副高再度加强北台，台风在临近台湾之前向北风量就加大了，可能会绕开台湾

高手都有申报的机会。今年的选拔名额和推荐名额呢，重点向一线单位青年技能人才倾斜，会优先从萧山工匠、杭州数字工匠中择优推选，同时重点关注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科创骨干企业的高技能人才，以及省市重大科技专项的核心参与人员。给大家梳理一下核心申报条件哈，申报人员原则上要求是杭州市的在职工会会员，遵纪守法、爱岗敬业、职业素养良好，拥有高超的专业技能，从事本专业工作满5年以上，且在杭州全职工作满一

阶段，让居民日常乘梯更安心更放心。这家全新的服务联系点呢，主要是覆盖由万丰电梯负责维保的周边498台电梯，及智能安全监测、故障提前预警、快速应急救援、便民服务于一体，功能是十分齐全的。点位采用实体化、社会化的运行模式，聚焦群众最关心的电梯使用安全，实现政策、救援、服务、技术管理五维直达。通过片区化、规范化、集约化的全新管理方式，全面提升

杭州通往东南亚的空中枢纽优势。除了东南亚短线，中亚洲际长线航班的持续热度也是攀升的。杭州往返阿拉木图、塔什干等中亚航线成为国际出行的新热点，马德里、开罗等洲际长线航线持续回暖，预计整个暑运期间长途跨境客流还将稳步上涨。与此同时，杭州往返港澳台地区的航线运力同步加码，日常稳定在每天12班左右，充分满足暑期探亲旅游旅客的出行需求。口岸中转服务呢，

0: 必须还清所有的借阅图书之后才能提交申请。其次，本人线上退费填写的银行卡信息必须和读者证的姓名、身份证信息保持一致，确保退款准确到账。另外啊，办理退证期间，读者证会暂停使用，无法借书。如果后续还需要借阅图书呢，可以重新申请开通免押金读者证，继续享受借阅服务。下一步呢，萧山图书馆啊还会继续完善他们的智慧便民服务体验啊。如果您有更多疑问呢，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571-8965-4440，8965-4440去咨询和了解。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

来，接下来还有一条啊，日常爱网购，习惯在家囤快递纸箱的朋友，注意啊，哎，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拆的话题近期冲上了热搜了，也让很多人忽视的居家健康安全隐患浮出了水面。看似干净普通的快递纸箱，如果长期大量囤积在家，暗藏多重健康风险和消防安全隐患。很多人

地指向如果长期大量囤积在家，暗藏多重健康风险和消防安全隐患。很多人习惯把快递纸箱攒在家里，统一整理变卖，殊不知小小的纸箱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干净啊。首先呢，你看不见的化学污染，快递纸箱生产仓储过程当中啊，会释放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也就是 TVOCS 啊，少量纸箱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大量纸箱长期堆放在密闭的室内，有害气体不断累积，会悄悄地污染室内的空气。

快递包装还可能携带各类病毒和细菌。快递在仓储、运输、派送全过程经过多人经手、多处堆放，表面容易附着流感病毒、鼻病毒等呼吸道的病毒，还有像什么诺如病毒啊、轮状病毒等肠道病毒。如果大家拆完快递不洗手，直接接触嘴巴、鼻子、眼睛，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由此呢引发像什么感冒啊、腹泻啊、呕吐啊等等不适。还有啊，纸箱的缝隙、包装的角落还很容易藏匿蟑螂、小虫，在家囤积纸箱相当于是

充物也有隐患。这些塑料制品在摩擦存放过程当中会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有害物质，长期用手接触，有害物质会慢慢的累积，可能会干扰人体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健康，存在慢性健康风险。最关键的是，大量纸箱、塑料包装堆积在家中、楼道，还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纸箱、泡沫都属于易燃物品，一旦遇到明火，极易快速燃烧，同时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而且堆放杂物繁。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又实用的拆快递和处理包装的正确方式啊。一，优先室外拆快递啊，尽量在门外、楼道等室外区域，包装箱尽量不要带入室内，从源头减少污染和病菌残留。第二，室内拆箱也要选对位置，如果只能在家拆快递呢，尽量在门口操作啊，不要把快递纸箱随手放在什么沙发呀、餐桌呀、床铺啊这些贴身使用的家具上。第三，拆完务必及时洗手，这是最重要的一步，接触完快递包装及时用洗手液清洗双手，杜绝病菌入口入眼。第四，避免长期的囤积，

0: 爱卿所想，正合寡臣之意。寡臣以卿所责，这次奉上
1: 一杯。
0: 红冠亚佩，蟒袍银子，死黑
1: 令子。

我们听到的是汉文皇后。汉文帝刘恒呢，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汉高祖十一年就封为代王，后来呢跟母亲在封地居住。刘邦逝世之后，

爱民重农，使得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与汉景帝时期合称为文景之治。好，再来说说越剧《狸猫换太子》。在这部越剧当中呢，相信不论是一心求子的帝王宋

0: 没有办好。听说这钱他是你也知道，
1: 什么他是？奴婢想不起来了。
0: 哦，真的想不起来了。
1: 哎呀，人正色就色在房外了。

0: 命你当。
1: 娘娘，奴婢死无破鸡之力，是何当的？
2: 哼，娘娘一字，你管为抗。

0: 我自己也弄不清桑嘞。王彪，莫让军队把当成器。慢慢叫，慢慢叫。我说完你就讲光嘞。
1: 好好好。

0: 我当哑子啊。好嘞，姑娘，你放心，不要说小小的高大炮，就是导弹附近炮，我还会去把柄的。王彪，他吩咐我去过冬季才把酒席。哎，
1: 慢慢叫，慢慢叫。我说我为你又讲光嘞。
0: 哎，你哪个又讲许多？我说我的那个，快说讲。

0: 哎，徐大姑娘，你对我还不了解，了解我的女人都说我脾气好嘞。
1: 哦，你的脾气又这么好？
0: 那只要我欢喜的女人，我可以做到打我不还手，骂我不还口。
1: 你真有那么好吗？
0: 啊，你不相信啊？哎，你不相信不来，那试试看呢。
1: 那我打你一下，你可不能发火哦。
0: 好个好个，来，侬打，侬打。
1: 如果确实。

0: 1079整点报。
1: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当地时间5号，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0: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魏端本只拿到了20万的回扣，心里不自在。和太太谈话的过程之中，知道魏太太不知在什么场合下竟然认识了朱四奶奶。后来

0: 一抛，板了脸子。
1: 钱在这里，我分文未动，你全数拿了回去吧。
0: 说毕，环抱了两手，坐在方凳上绷着脸子，也是带了三分怒气。魏端本笑着鞠了半个躬，说来了，你就来了，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完全对你是一番好意。

0: 将桌子上东西清理清理，又将床上被褥牵扯得整齐，心里是不住地在想法子，这要怎样的才能够讨得太太的欢喜呢？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就笑着说：哎，太太，你要买金子托那个姓范的吗？他说魏先生魏太太都是很讲交情的，他只请了一回客，你们就介绍他做成了一笔大生意，改天他一定要送礼谢谢。魏太太看着他，
1: 是的，他请我们吃过一顿宵夜，先生和他介绍这笔生意，也不过是机会碰上了吧，一个大东就拉800万的大生意，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儿？但是你在哪里听到他说这话的？
0: 杨嫂接过话，
2: 还不是在隔壁陶家碰到他，他还说魏先生魏太太喜欢些啥子，看那样子硬是要送礼了，你不是还欠他20000

宝华伸着五个指头向他一照，哎呀，哈哈哈，请你等五分钟吧，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魏太太听说有好消息，而又只要等五分钟，自然也就等下来了。魏太太和范宝华虽不能说是好朋友，可是共同赌博的时候很多，也就很熟了。范宝华请他等五分钟，这交情自然。

放在写字台上。范宝华从从容容地将报纸包打开，里面却是大一捆小一捆的钞票，若每小捆以一万计，这当然是三四十万元，甚至还多。范宝华将这些钞票略微看了一看，把写字台的抽屉打开，将钞票一捆一捆地向里送，送完了顺便将抽屉关上，在正中抽屉里摸出一把钥匙，向空中一抛，然后又接上。

0: 这倒让我为了难了。我放下不好，收回去也不好。
1: 范宝华一笑，我的话已完全说明白了，还用得着我解释吗？你要放下也可以，那我得另添一笔钱，再去买东西送你。你原是好意，这样一来是让我更多的花钱啦。
2: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见证时代发展。
1: 在文学领域，有这样一位耕耘者，他从报纸副刊的字里行间走来，把惩恶扬善的创作初心融入每一篇纪实、每一段评论。他用20余载笔耕，从文学爱好者成。

0: 阅读的报刊杂志种类，养成了每天下班回家看书读报的习惯。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静，我审阅每一篇感兴趣的新闻和文章，那字里行间所传达出来的社会上各种信息啊，使得我慢慢变成了家人和朋友口中的百事通，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懂一些。丰富的知识量既帮助了我自己，也帮助了别人。
1: 后来看书看多了以后，是不是自己也会写点东西？据我所知，您最初是在单位里写一点小东西，我们叫做那个豆腐块一样的那种小新闻啊。再后来呢，您是在那个杭州日报上面，听说也是发表了

看见一则新闻，东帝汶发生骚乱，中国政府包机将滞留在东帝汶的中国公民护送回中国，并由我们当地统战部人员安排回家中团聚。我看见这则新闻以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联系上当地统战部的同志，通过他联系到当事人，经过我的耐心解释和说明，使其完全理解了我的采访意图，同意采访。在那一刻，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我预感到这将是一片我人生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也有信心将这篇文章写好。我当时又联系了杭州日报蜻蜓版的编辑老师，他也认为这个选题很棒，同意我去采访。我约好了当事人，在当事人楼下的小饭店，一边采访一边用纸笔记录，将当事人为什么去东帝汶的个人家庭背景，去东帝汶怎么发展，和东帝汶当地人如何和睦相处，东帝汶当时的骚乱如何发生，骚乱对我们当地的中国人工作生活、生命财产安全有什么影响，

0: 那我们说这么多年的这个阅读和写作啊，给您带来的是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说起这个，我觉得一言难尽啊，概括起来就是改变人生，改变命运，充实人生，收获友情，奉献社会，提高认知，获得帮助别人的能力。比如说，我觉得我能考。

0: 别人也不会又失财又失时间，这样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看书读报呢，还有会学到很多法律知识。比如说我们这个平时都是写借条啊，借条的话怎么写，它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比如说借条它不叫借条，叫借款合同，它对这个币种，就是人民币还是美元，还有时间归还时间，还有这个日期啊，还有这个约定啊，都要写清楚。以外，最关键的要写清楚一句话：如双方发生争议，由何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就这个其实都是在阅读当中您获得的这些意外的一些知识。
0: 对，我还要把这些知识啊，收集剪下来，作为这个平时这个用到的时候，我就可以看看翻翻。那么就是既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也提醒自己啊，就是让这个社会更美好，我能尽量做一些事情。
1: 我觉得金老师您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

0: 通过和自己对话，再将自己的生活经验通过文字传递给这个世界，给予需要的人们以精神力量。这个世界又很温暖，你能从作家的字里行间找到人世间最温暖感人至深的行为模式，引导你不断披荆斩棘奋勇向前。请你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自己的勇气一条出路。我希望我和你一样能永远做这样的文字工作者。正能玫瑰手留余香。
1: 好的，非常感谢金老师今天能够在我们的1079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们分享了您的经历和感悟。同时我们也祝愿金老师后续能够创作出更多的兼具温度和深度的佳作，用文字继续来传递力量，来记录时代。再次感谢金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2: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
2: FM107.9
1: 听
2: 听
1: 萧山的声音，
2: 萧山的声音。

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十五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近期将与特朗普会面。当地时间五号，法国东部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二十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以下是本地消息。在近日举办的2026年杭州市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上，来自全市各区县市及市直属福利机构的多支代表队齐聚一堂，同台竞技。56名参赛选手用精湛的技能和暖心的服务，展现新时代养老护理从业者的专业风采。我区派出三名选手参赛，摘得团体二等奖。近日，萧山图书馆开通线上退押金服务，符合条件的读者只需通过手机即可完成申请，实现读者证押金足不出户，一键办理，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便捷度。此次线上退押金服务适用于2005年1月1号后办理的萧山图书馆押金读者证。近日，杭州市邮政业突发事件应急消防演练在申通快递浙江大区举行，演练活动涵盖火灾疏散逃生、人员救护等关键环节，为邮政快递企业

0: 去看中国，先看六月份中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究竟情况好不好。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
2: 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0: 那刚才呢是中国物流业的景气指数啊，升到了50.6%啊，这也是一个可喜的一个数据。应该说物流

印证了中国机器人的性能，同时呢，也在视频当中展现出某家超市啊退货的排队，退谁的货呢？退的是日本货。当初呢，这家超市的主管呢认为日本的这个是属于高端的产品，所以呢下架了中国的产品，把欧美或者日本的货呢堆上了货架。这一次的换货的过程导致了很多的消费者提着日本的货呢进行退货啊，为什么？大家手里都有实实在在的凭据证据证明中国的这个制造的产品显然在价格和性能上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还是针对咱们的这个欧美客户的短板的地方。所以说中国从空调的空调制造到机

0: 了一万多公斤小麦，卖了24000多块钱，钱立马打给我了，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1: 除了粮食收购贷，当地金融机构还创新了种植加收购加加工链式融资模式，打通收储各环节资金堵点，保障下粮收购平稳推进。
2: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为当地535户种植、养殖专业大户、下粮收购主体等发放贷款3.1亿元，余额达到11.3亿元。
3: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4: 其实大年报之后呢，很

记者的一个观察，也就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机电产品连续15个月啊，15个月创了这个应该说是创了新高，这种爆单确实是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盯住一下科技方面的动态。那么首先就是 AI， 全球呢在 AI 的赛道上。

0: 也都在动脑筋。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的新举措，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扩大入境消费，来给自己地方的 GDP 呢增值。
1: 随着我国持续优化离境退税政策，多地呢也在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利的退税服务，扩大入境消费。
2: 记者在成都一家购物中心看到，部分商品价签上同步标注了人民币标价与退税后价格，境外旅客无需额外咨询计算，只需一眼就能掌握实际支付价格。目前双价签的覆盖范围

0: 覆盖全部 A 股及沪深 ETF。
1: 盘后交易对于机构大额资金来说，可以用收盘价完成大额的调仓，这就避免了对盘中价格造成冲击，也能减少尾盘的异动，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2: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818271022。

这个油价的稳定性啊，让世界很多的国家是啊惊呆不已。那么这一轮的成品油的价格下调是建立在6月18号以来国际油价下降的背景下，当地时间的6月24号全球的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经跌破了每桶76美元的关口，这就意味着回落到每以一战事爆发前的水平。截止到7月1号收盘，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下跌，收于每桶 71.57 美元，这让很多国家松了一口气。国际媒体一直关注着国际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多的评论文章一度对油价的高企表示忧心忡忡。而就在6月中旬，一些国际媒体也报道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努力支撑了世界经济。有两家影响力比较大的报啊，这个大报呢就啊说了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通过进口更少石油来支撑世界经济。

晚餐时尽量少吃，可以来一份100到150克的火鸡肉、鱼，或者是一份蛋白质食物，外加一份蔬菜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1: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2: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1: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

华为的超链接那么为代表的这条主线啊，今天是成功突围啊，其中当然代表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交换机为代表的这个贝林克斯对吧，华鹏科技啊为代表的像这个申科通信啊，包括航天电器啊，那么这一批啊，那么是今天是成功突围，但是对于整个三零板块来讲并没有形成特别大的这种带动的作用。看到整个像北美的像 PCB 啊，像光这一块，那么几乎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资金的跟随效应。

就是什么有业绩的一些地方，还是有一些负反馈，像光纤这一块，我们看到的像航电股份公布的业绩，对吧？那么明显的市场是给了一个负反馈，那么是直接跌停嘛。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不太好友好的这种市场的这种表现。那么接下来第一嘛，就是要关注什么？第一个就是关注，是有没有这种核心标的的这种业绩的发布，那么市场的这种反馈的一个情况是如何？其次来讲就是外部的一个整体表现，啊，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映射的作用？但对于这个板块来讲，我们只能说是短期还是有分歧，但是并不能够说明整个中线来讲，应该还是具备的这种投资的价值吧，20%到30%之间啊，很多。那么从空间来讲，的确，第一步的这种快速的回落，应该风险也是有了一个明显的释放。唯一的就是从时间的一个维度来讲，看来略显不足。那么后面如果说有这种高辨识度的这种公司的业绩，如果能够被验证、被证伪，那么对于整个板块来讲，整个三类板块可能会形成比较好的这种资金的回流，因为调整的空间20%到30%了嘛。那么唯一的就缺乏一些新的这种推动的因素啊，新的推动因素第一个就是高辨识度的业绩，其次来讲看外部的这些核心公司有没有这种验证的作用。因为从中线来讲，我们依然的还是保持一个相对看好的一种

合法权益。那么我们通过也就是说老规则跟新规则的一个对比，首先一点就从交易时间当中，老的是收盘以后是没有交易的，那么也就是说新的一个规则呢，也就是说盘后在15:05到15:30新增了一个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所有的 A 股 ETF 均可参与。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从盘后交易的情况当中来看，也就是说原先老的是仅仅只有科创板创业板部分类的一个股票是支持盘后固定价格交易的，那么现在呢也就是说扩展到了新的一个交易规则，就是说是扩展到了所有的 A 股加上 ETF， 投资者可以提交买卖申报，只能接收为只能也就是说按照收盘价成交，不能撤单。那么第三点呢，也就是说是 ETF 的一个收盘的一个机制，老的也就是说规则当中我们看

一点就是说是注册制全面落地以后需要配套完善的交易机制以提升价格的一个发现的一个效率。第二点就是说中长期资金占比提升倒逼也就是说交易机制的一个适配。盘后交易扩容为机构提供了一个调仓的一个通道，减少了也就是说盘中的一个冲击，能够很好的保护也就是说投资者。那么第三点就是说风险警示股票最近几年当中还是在大量的增长的，统一涨跌幅限制的一个规则可以压缩也就是说壳资源去炒壳的这样一个套利的一个空间，引导也就是说市场更加去关注什么，关注也就是说个股的一个基本面相关制度的。

0: 审慎的去参与，就是说风险警示股票的一个交易。主持人，
1: 好的，我们解读了刚才的有关这个新交易规则啊，对我们的交易的一个影响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基金啊。我们知道这个基金呢，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啊，我们应该说对基金的印象啊，都是深刻的啊。一个呢，就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过去的基金可能会在高位接盘啊。那么今年呢，这个最近啊，就是近日啊，部分的一些基金啊，多家机构它这个迎来了一个 ETF 秀

注意的就是说是我们把时间拉长到一季度，东方红资管的也在，也就是说 ETF 的一个领域迈出了一步。3月19号，东方红资管管理向证监会提交了首次的 ETF 产品的一个申购，它是东方红中证东方红利低波动 ETF。 那么值得注意的市场有没有，也就是说后续当中布局的一个空间，值得注意的就是说是像江豪斯罗德啊、外资的以及兴业全球的基金两家在主动型的权益当中呢是比较有名的，那么但是呢他们在去年也相继在 ETF 领域呢迈出了重大的一个步伐，引发了也就是说市场的

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啊，早晨最低气温27到28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7摄氏度。明天平均相对湿度70%，火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好，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搜榜都有哪一些消息呢？首先，热搜榜第一条，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为何持续爆单？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7.58万亿元，占出口总值的63.6%，连续15个月刷新了同期的月度最高纪录。数据之亮眼固然引人关注，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而电子部、光模块等不为普通消费者所熟知的产品啊，正悄然成为出口主力。连续15个月的增长，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那套日益难以复制的产业系统。这种系统性的供给能力啊，这才是中国制造更应被看见的底牌。微博热搜排行第二条，女子摆拍喝酒开奔驰视频被罚。6月27号，福鼎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了一段视频，视频内容显示一女子边喝酒边开车，副驾驶座的人啊还在起哄。网安民警第一时

经询问，驾驶人季某某表示知道喝酒不能开车，但是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过类似的视频，为了好玩博眼球，就和朋友刘某某啊拿着空啤酒罐拍摄边喝酒边开车的视频发布了朋友圈。在视频发布后不久，觉得不妥，又删除了这个视频。经过民警的核实啊，确定驾驶人季某某当天并未实际饮酒驾车，但是在驾驶过程中存在精力不集中、玩酒瓶的情况。那么针对视频中季某某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经过民警严厉的批评教育，两人深刻感受到了此类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以及自己不当言论造成的不良影响，通过视频向网友进行检讨，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为了博眼球而乱拍摄违法违纪的视频，今后一定会守交规，安全驾驶。

挨打。至于通信渠道，去年马斯克宣布切断诈骗园附近2500多台星链设备之后，市场份额一度跌到6.5%，但自去年底重新冲到了近20%。微博热搜排行第四条，有线耳机此生从此分明了。永远解不开的耳机线，如今翻身一跃成了时尚单品了。哈哈，在大众视野中的消失多年的有线耳机，为什么又重回视野了呢？对此啊，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鹏辉进行了分析。他告诉记者，这个现象可以从实用性、小众化、消费

食卫生。饭前便后勤洗手是关键，不吃生食不要把冰箱当作安全箱，尽快在保鲜期内食用。家用餐具应清洗干净，尤其是婴儿的奶瓶需要严格消毒。国际足联应该说微博热搜排行第六条啊，美国头号射手被红牌罚下但仍可参赛。稍微懂点足球知识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一

酒店、水乐园以及主题乐园三大板块。此前酒店已于6月27号开启了试运营，主题乐园预计今年秋季开启试营业。

0: 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

0: 嗨，下班了。
1: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0: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这一段的下班 life。

好，各位，17:49啊，以下呢进入到好奇知识学习学了。眼下呢正是六月黄的季节啊，一口鲜嫩的鲜黄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了。21岁的小王啊，家在河南，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吃过海鲜。

热水澡后，不适感骤然加重，恶心反胃一阵袭来，当场直接昏迷过去了。同行的朋友啊，见状紧急拨打120，送到杭州市中医院。入院时测到的血压只有上面89，下面60了，确诊过敏性休克。急诊立即开展了激素抗过敏补液升压抢救，经过对症处理啊，小王才算是脱离了危险。那为何只是吃了一碗蟹黄面就让小王直接休克了呢？杭州市中医院急诊科的医生孟方正解释啊，小伙子第一次吃蟹黄面出现这么凶险的休克啊，关键就是什么呀，蟹黄的致敏能力非常强。蟹黄实际呢是螃蟹的肝胰腺和性腺组织，其中啊甲壳类的致敏蛋白含量远高于蟹肉，浓度高出数倍，再加上蟹黄的脂肪含量高，会加速肠道对致敏物质的吸收，短时间内会诱发剧烈的全身免疫反应。

日常点餐的时候，过敏体质人群务必主动避开蟹黄制品，不要跟风尝试新奇海鲜美食。不少市民有过这样的疑惑啊，就自身属于过敏体质，过往出现过各类过敏症状，是否意味着今后彻底忌口所有高致敏食物呢？孟医生说啊，既往患过荨麻疹，长期皮肤敏感或是存在过敏性鼻炎、哮喘的人群啊，都属于特异性过敏高危人群。这类人群啊，体内的 LGE 基础水平更高，免疫系统更容易对高蛋白食物产生异常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

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从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各园区共签约装备配套招商项目22个，签约额53.3亿元，已开工建设项目12个。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

银发 AI 组各类奖项，生动展现了 AI 时代的生活新图景与居民创作热情。总工会城乡街道总工会与天意社区爱心一家联合主办的温暖一家人情地爱心餐公益活动温情举行。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展作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

0: 发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

0: 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山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

0: 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我区举行，国仪戏十番登上浙 BA 传统民乐潮出圈。
3: 今天出梅，高温来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全夜营向哲斌报道，近日由民政部主办的法护民生祝福万家，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胡海峰，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骆源，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唐成佩，浙江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姚高原，杭州市副市长范金元、副区长杨新成出席。活动指出，各地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社会救助法，大力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推进社会救助数字化、规范化、专业化建设，加快推动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以法治力量

0: 筑牢民生底线，以制度温情守护百姓安康，让法治的阳光温暖每一位困难群众。社会救助法于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全国社会救助法宣传周的主题是法护民生，祝福万家。各地将通过设立宣传咨询点、现场答疑等方式，把社会救助法送到大众身边，并结合走访慰问、入户排查等，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
1: 记者高胜威、蒋超报道。6号，杭霄钢构第13届小警察夏令营拉开序幕，区委副书记李军、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出席开营仪式。自2013年起，区公安分局聚焦公安干警暑期子女照管难题，持续举办小警察夏令营，不断迭代优化课程体系，打造了以升旗仪式、队列训练、内务整理、纪律养成等6项基础课程为核心，多元特色拓展为补充的6+X 专属课程模式，通过集合纪律淬炼、精神培育等全方位内容的成长课堂，让小营员在学习中积蓄力量，在实践中收获快乐，在成长中塑造品格。今年750余名小营员将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研究院，了解这所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学府如何将红色基因融入科技创新。

近日，首次落地中国的第十七届国际摩鞋世界大会在上海举办，大会配套产业实地参访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业协会代表、模具龙头企业高管、技术专家组成考察团，专程前往位于我区的杭州有成实业有限公司，近距离观摩中国高端精密模具智能制造标杆实践。考察团从上海奔赴杭州，先后走访企业、产品展厅、数字化模具加工车间及自动化检测产线，企业负责人详细介绍全流程一体化制造体系，展示智能模具数据库、高精度五轴加工设备、轻量化车灯成型技术等核心技术成果，分享本土自主研发与全球供应链协同运营的成熟经验。多国代表围绕模具智能升级、跨境产业合作、高端人才培

0: 住宿模具研发制造20余年，产品配套大众、通用等国际主流车企，模具产品远销27个国家，车灯模具全球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是长三角模具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标杆企业。此次考察活动搭建起全球模具产业高效面对面交流平台，有效推动中外企业技术互通、订单对接与项目合作。 助力中国模具产业深度融入全球制造体系，充分践行本届世界大会开放共赢的产业发展理念。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0: 程武器。后续呢，我们也将逐序推出 AI 的科普、无人机试飞体验、入门编程等短期类的职业兴趣课程。那我们所有的课程呢，将严格对标行业的标准，贴合岗位的实际需求，形成技能培训、权威考证、精准就业的一站式的闭环服务，切实破解青年就业难，然后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难题。
1: 记者李林达报道。眼下酷暑来袭，清爽无负担的冷泡茶

0: 不仅是饮茶方式的升级，更是本土传统茶产业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新转型。为进一步拓宽三清茶消费场景，让本土好茶走进大众日常，陈巧红也有了全新的研发规划。他说，
1: 然后也有呢这个想法跟我们茶宴会合作，开发一些新的那个茶饮就比如说类似于像东方树叶这样的我们把我们的那个三清茶的后期原料，然后结合现在年轻人的品饮方式做成就是像类似于茶饮料的也是带一点就是新的品饮方式的。
2: 记者童雨倩、张泽斌报道。近日，在二零。

0: 孙超报道。盛仁昌舞台摄影展近日在北干街道银河社区开展，展出的87幅作品包括萧山春晚、湘湖雅韵、萧山少剧等的节目演出照。舞台摄影并非简单的记录，是用视觉艺术表现舞台艺术的再创造。盛仁昌的照片在有限画面中摄取优美、感人且有代表性的瞬间，通过光影与构图唤起观众联想，强调拍摄者与演员的情感共鸣。我区摄影家盛仁昌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从事摄影已50多年，有4000多幅作品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在国内外各类摄影大赛中多次获奖。盛仁昌擅长舞台摄影和纪实摄影，记录了大量萧山变迁的珍贵影像。他曾用10年时间记录萧山剧院新年音乐会，从我区的地铁建设到奥体博览中心工程建设，都有他的镜头记录。
1: 记者朱家鹏、王美林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我区6号出梅，今年我区6月13日入梅，较常年6月8日偏晚5天，

0: 精氨模式输出后，科技种苗第一次扎进开化山区的土壤。
1: 日前，崖前镇春上里社区内药香袅袅，一场夏至寻凉本草有心中医养生体验活动热闹开展。本次活动温馨休憩平台，
2: 直击三农现场，
3: 深入调查报道，
2: 探寻解决之道，
3: 助力乡村振兴，
2: 聚焦三农。
0: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头雁先锋》，展现萧山农村党员和党组织对标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

当时板的瞬间会腾起一阵凉爽的白雾，并伴随着滋啦的声响。那是被太阳晒了一整天的石板感受到了清凉的浇灌。这个时候，街坊四邻像约好了似的，张家婶子提着铜吊桶，李家大伯用扁担挑两只大铁桶担水，大伙儿七手八脚，手提肩挑，把家门前的这段石板。 用井水洒湿了，井水泼在石板上汇成细流，共同把白日里晒得滚烫的青石板浇得透心凉，营造了夜色纳凉的舒适清凉环境。母亲细说，井水是龙王爷的唾沫，能压得住三伏天的火气，大家哈哈笑。我很爱闻那井水混着泥土的腥气。 比任何凉堂都管用，能把嗓子眼的燥渴压下去半截。街面渐渐凉下来时，各家的竹器便纷纷登场了。张家的竹榻带着竹篾的清香，李家的躺椅一条腿用木棍加固，凑合着。

用了些年头了。大人们搬家具的吆喝声，竹器摩擦石板的吱呀声，孩子们追逐嬉戏的欢叫声，于老街北面钱塘江的潮声，夜晚纳凉大戏拉开了序幕。张爷爷的竹榻总在我家西边第五个店面处，他的白胡子沾着是茶水还不知是露水，说话时像只老蜜蜂在嗡嗡响。烟袋锅里的火星时明时暗灭，映着他眼角的皱纹，那些沟壑里仿佛藏着无数故事。看见那三颗并排的星没，他用烟杆指着天，那是牛郎担着担子一头一个娃。我顺着他的手望去，银河在墨蓝的天鹅绒上铺开，星星密得像撒了把碎盐在夜空。张爷爷说，银河是王母娘娘划的河，牛郎织女每年只能踩着鹊桥见一面。他讲神话故事《天狗吃月亮》时，总爱突然压低声，那天狗是二郎神养的。说话间，他将烟袋锅在竹榻上磕出火星，偷吃了月亮就躲在云里，得敲锣打鼓才能把它吓跑。这时我赶紧攥紧蒲扇柄，生怕天狗从哪片云里钻出来，可又忍不住偷瞄月亮。

0: 缠着整个夏夜。父亲总是在这时掏出矿石收音机，一根长长的电线从屋顶上拉下来，掏过半天，弄来弄去，有时能收到广播电台的声音，但多数时间是一片杂音。但小伙伴还是围着不肯走，实在没声音了，大家就散了。可我总爱溜到张爷爷身边，听他讲北斗星像把勺子，说顺着勺柄能找到北斗星。那是老天爷挂的灯笼，他的胡子蹭着我的头发。他说，走夜路的人看见他就不会迷路了。岁月悠悠，六十多载岁月过去，儿时夏夜的纳凉情，
1: 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传。

个让你满意的地方，就是这订单开你田佩芝的名字。说着打开皮包，将那20万元钞票取出，双手交给太太。钱递过去了，他可正了颜色望着他。我站在夫妻一条心上，完全信任你，

0: 钱头子，我也搞个金镯子戴戴吗？
1: 魏太太一笑，
0: 这倒也并不是难事，可是我们家里乱七八糟，人家公馆里的茅房也比我们的卧室好些，我怎能够邀人到我们家里来打牌？你希望我哪天大赢一场吧，我赢了干脆我就送你一只戒指得了。
1: 杨嫂听说，把她那黄胖的脸子笑得肥肉向下一沉，两只眼角同时放射出许多条鱼尾纹来，将手抚摸着她的鸭屁股短发，简直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

日早上，魏端本吃过早点办公去了，他就向主妇笑：“昨晚上你叫我提醒医生的事儿，记得吗？”魏太太一笑：“我根本就忘了。你把钱送去还他吧，他赚了千打千万，这2万元

0: 魏太太已得了丈夫的名士，朱四奶奶是不可接近的人物。听了这话，未免在脸上微微泛起一阵红晕。接下来笑着，
1: 我和他也就是上次在罗太太家里共过一回场面，我们谈不上交情，他不会通知我的。
2: 朱四奶奶广结广交，什么人去她都欢迎。
1: 我是个不会应酬的人，无缘无故的到人家家里去，那也烦。

这事加以辩驳，那个男佣工却捧了个大纸包进来，放在写字台上。范宝华从从容容地将报纸包打开，里面却是大一捆小一捆的钞票，若每小捆以一万计，这当然是三四十万元甚至还多。提包打开看看，低着头清理皮包的东西。范宝华锁好了抽屉，这就向他笑着：魏太太，我和你建议今天可以去参加朱四奶奶的聚会，我知道在那里打牌的都不是名手，你这一程子很少赢钱，今天倒是可以出马捞他一笔回来，好在有罗太太在场，你有一个顾问。

经典的电视剧，带大家重温记忆。除了《西游记》之外，我想还能够让零零后们知道的，恐怕就只有《还珠格格》了。这部电视剧真的是成为了几代人共同的经典记忆。歌曲《自从有了你》是1999年播出的《还珠格格》第二部的片头曲和主题曲，由左宏元、吕振煌作曲，琼瑶作词，赵薇演唱。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后来在内地翻拍的新《还珠格格》的插曲，并且由女生独唱，后来改成了男女对唱的形式。从第一部一直看到第三部，包括后来的翻拍，里面的经典歌曲对唱的形式。从第一部一直看到第三部，包括后来的翻拍，里面的经典歌曲，我们听着听着会发现，琼瑶歌曲的经典风格都属于那种感伤缠绵。你听了之后会有一种感觉，人生这么短暂，怎么能够不轰轰烈烈爱一场呢？

的如何无奈和枯燥呢？所以哪怕是歌曲，也总是会把歌词写得很极致。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你是风儿我是沙》，在《还珠格格》第二部当中的片尾曲，同时也作为比如说像第三部以及新《还珠》的插曲，包括很多综艺节目的背景音乐。

日剧拍到第三部的时候，《还珠格格三：天上人间》，主演当中除了周杰，其余都是变成了其他演员，有古巨基、黄奕、马伊琍、黄晓明、刘涛等。那由于观众的审美疲劳以及演员集体更换等这些原因呢，在第三部播出之后真的是颇受争议，但依然成功创造了高收视率，在音乐以及制作方面也仍旧是十分出彩，也是为老版的《还珠格格》系列从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当中的主题曲也是片头曲《只要有你》，是由几位主演包括古巨基、黄奕、马伊琍、周杰、黄晓明、刘涛一起来演唱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只要有你》。

同时也是86年秦汉流雪滑板烟雨蒙蒙的翻牌。故事是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陆家为主轴，由赵薇、林心如、苏有朋、古巨基等主演。2001年一经播出，在亚洲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在中国大陆再次成为年度的收视冠军，逼近当年红遍亚洲的《还珠格格》收视率。赵薇也是凭借这部剧继续走红亚洲，并风靡全球华人社区，还获得了首届中国电视艺术双十佳演员以及中国电视剧30年最具影响力演员、国剧30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等奖项。由她演唱的主题曲《情深深雨蒙蒙》，由在剧中扮演陆一平的赵薇演唱。那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赵薇也是一改前面《还珠格格》当中小燕子那种没头没脑的形象，而是饰演了一个被陆家从小不重视并自强不息和古巨基扮演的舒桓之间的苦情故事。我记得当时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70多岁的外婆也都是忍不住跟着剧情流泪。所以这首歌曲由在剧中多灾多难的依萍扮演者赵薇来演唱，再合适不过了。

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记住了依萍的倔强坚强，如萍的温柔善良，杜飞的痴情体贴，同时也记住了里面现在看来有些经典甚至有些雷人的台词。现在就会有很多朋友用里面的台词开玩笑，说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吵架的另一方就说，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吗？男生又说，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女生又会回应，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了。就是这样一部让人又爱又恨的电视剧，在霸占了我们青春期的很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一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只听后听话，不听话。

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国际主流车企，模具产品远销27个国家，车灯模具全球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是长三角模具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标杆企业。此次考察活动搭建起全球模具产业高效面对面交流平台，有效推动中外企业技术互通、订单对接与项目合作，助力中国模具产业深度融入全球制造体系，充分践行本届世界大会开放共赢的产业发展理念。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焦青年就业创业，技能提升痛点难点，区环投集团重磅打造萧山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以专业化培育、实景化实训、精准化赋能，为青年打造一站式职业成长加油站。萧山青年职业

0: 课程精准对接萧山安防、消防、新兴技术等重点产业人才缺口，让青年凭借过硬技能站稳岗位。市民刘先生说，
1: 我也了解到这里的设备啊什么的都比较全的，方便我们考试。然后的话这里考出之后呢，我们工作好找。
0: 不同于传统理论授课的培训模式，该中心深耕实训实效，场内高标准建设多间实景实操教室，一比一还原企业真实工作场景，配齐行业一线专业设备，搭建沉浸式常态化实训练兵体系，学员全程动手实操实战演练，实现所学即所用，让技能学习可视化、实操化、精准化，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成、练有所精，快速适配企业岗位用工需求。区环投集团下属安防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许华沙，
2: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出了

消防设施操作员、民航安检员、无人机飞手等五大考证的培训项目，然后开展了交通路面秩序员、湿地再就业的定制化课程五期。后续呢，我们也将逐序推出 AI 的科普、无人机试飞体验、入门编程等短期类的职业兴趣课程。那我们所有的课程呢，将严格对标行业的标准，贴合岗位的实际需求，形成技能培训、权威考证、精准就业的一站式的闭环服务，

酷暑来袭，清爽无负担的冷泡茶逐渐成为夏日茶饮新风尚。立足本土优质茶资源，我区茶企不断创新制茶工艺，解锁饮茶新方式。近日，记者走进杭州九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云隐山房茶咖空间，探访本土三青茶的冷泡研制全过程，了解传统山野好茶如何以新式工艺焕发夏日新活力。上午，在云隐山房茶咖空间内，区级三青茶炒制技艺非遗传承人、云隐山房主理人陈巧红正潜心调试新品冷泡茶，清水浸润，精准称重，低温静置冷萃，整套工序精细有序，一气呵成。依托岱村优质高山三青茶原料，他不断调试水温、浸泡时长与原料配比，持续优化冷泡萃取工艺，打

0: 的原生山野风味。陈巧红说，
1: 它会比较那个适合就是夏天的那个品饮习惯，因为冰冰凉凉的，相对的就比较好入口。再还有一个呢，因为它热泡的话，可能平时接触茶比较少的那个顾客啊，或者年轻消费者的话，他会觉得会苦会涩啊。然后用冷泡呢，因为它的进出物一下子出来不会太多，所以汤感呢会顺滑会甜，然后也没有那种苦涩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受那个年轻消费者的喜欢。
0: 相较于市面上高糖调味茶饮，本土三清茶冷泡茶主打天然本味，健康纯粹，更契合当下年轻人的饮茶理念。从传统热泡老茶到新式夏日冷泡，不仅是饮茶方式的升级，更是本土传统茶产业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新转型。为进一步拓宽三清茶消费场景，让本土好茶走进大众日常，

洪宇倩、张泽斌报道。近日，在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赛区比赛开场时，十多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楼塔戏石番民间艺人用一首 DJ 版《就是哪吒》，让传统民乐戏石番潮出了圈。唢呐打头、锣鼓、板胡等传统乐器交织，伴随着激昂的电子节奏，楼塔戏石番新编《就是哪吒》瞬间点燃全场。戏石番新编《就是哪吒》最早改编于2025年，今年为了登上浙 BA 赛场，团队又根据篮球赛事特点进行了重新编排，让作品更具冲

0: 戏是番，它说到底它的根本属性还是娱乐大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的东西焕发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来接受它。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盛仁昌舞台摄影展近日在北干街道银河社区开展，展出的87幅作品包括萧山春晚、湘湖雅韵、萧山少剧等的节目演出照。舞台摄影并非简单的记录，是用视觉艺术表现舞台艺术的再创造。盛仁昌的照片在有限画面中

山的声音，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没我心中，凭潮来跌碰。

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

0: 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 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

0: 性质。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十

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

0: 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诗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

0: 主动发现、积极解决困难群众的急难筹判问题。
1: 记者高胜威、蒋超报道。六号，杭霄钢构第十三届小警察夏令营拉开序幕，区委副书记李军、副区长、区公安分局局长张晶出席开营仪式。自2013年起，区公安分局聚焦公安干警暑期子女照管难题，持续举办小警察夏令营，不断迭代优化课程体系，打造了以升旗仪式、队列训练、内务整理、纪律养成等六项基础课程为核心，多元特色拓展为补充的6+X专属课程模式，通过集合

0: 全球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列，是长三角模具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标杆企业。此次考察活动搭建起全球模具产业高效面对面交流平台，有效推动中外企业技术互通、订单对接与项目合作，助力中国模具产业深度融入全球制造体系，充分践行本届世界大会开放共赢的产业发展理念。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聚焦青年就业创业技能提升痛点难点，区环投集团重磅打造萧山青年职业技能提升中心，以专业化培育、实景化。

0: 职业认证、就业服务、产教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青年育人阵地。针对不同青年群体的发展需求，中心打造分层分类培育体系，课程精准对接萧山安防、消防、新兴技术等重点产业人才缺口，让青年凭借过硬技能站稳岗位。市民刘先生说，
1: 我也了解到这里的设备啊什么的都比较全的，方便我们考试，然后的话这里考出之后呢，我们工作好找。
0: 不同于传统理论授课的培训模式，该中心深耕实训实效，场内高标准建设多间实景实操教室，一比一还原企业真实工作场景，配齐行业一线专业设备，搭建沉浸式常态化实训练兵体系，学员全程动手实操实战演练，实现所学即所用，让技能学习可视化、实操化、精准化，确保参训学员学有所成、练有所精，快速适配企业岗位用工需求。区环投集团下属安防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许华沙

0: 速适配企业岗位用工需求。区环投集团下属安防公司党支部委员、副总经理许华沙。
1: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推出了消防设施操作员、民航安检员、无人机飞手等五大考证的培训项目，然后开展了交通路面秩序员、湿地再就业的定制化课程五期。后续呢，我们也将逐序推出 AI 的科普、无人机试飞体验、入门编程等短期类的职业兴趣课程。那我们所有的课程呢，将严格对标行业的标准，贴合岗位的实际需求，形成技能培训、权威考证、精准就业的一站式的闭环服务，切实破解青年就业难、然后企业招工难的双向难题。
2: 记者李林达报道。眼下酷暑来袭，清爽无负担的冷泡茶逐渐成为夏日茶饮新风尚。记者走进杭州九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云隐山房茶咖空间，探访本土三青茶的冷泡研制全过程，了解传统山野好茶如何以新式工艺焕发夏日新活力。上午，在云隐山房茶咖空间内，区级三青茶炒制技艺非遗传承人、云隐山房主理人陈巧红正潜心调试新品冷泡茶，清水浸润，精准称重，低温静置冷萃，整套工序精细有序，一气呵成。依托岱村优质高山三青茶原料，他不断调试水温、浸泡时长与原料配比，持续优化冷泡萃取工艺，打磨更适配夏季口感的新式茶饮。全新研制的两款三青茶冷

0: 现在年轻人的拼音方式做成就是像类似于茶饮料的啊，也是带一点就是新的拼音方式的。
1: 记者童雨倩、张泽斌报道。近日，在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杭州赛区比赛开场时，十多位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楼塔戏石番民间艺人，用一首 DJ 版《就是哪吒》，让传统民乐戏石番潮出了圈。唢呐打头、锣鼓、板胡等传统乐器交织，伴随着激昂的电子节奏，楼塔戏石番新编《就是哪吒》瞬间点燃全场。戏石番新编《就是哪吒》最早改编于2025年，今年为了登上浙 BA 赛场，团队又跟

0: 还是娱乐大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我们的东西焕发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来接受它。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盛仁昌舞台摄影展近日在北干街道银河社区开展，展出的87幅作品包括萧山春晚、湘湖雅韵、萧山少剧等的节目演出照。舞台摄影并非简单的记录，是用视觉艺术表现舞台艺术的再创造。盛仁昌的照片在有限画面中摄取优美、感人且有代表性的瞬间，通过光影与构图唤起观众联想，强调拍摄者与演员的情感共鸣。我区摄影家盛仁昌

0: 温36到37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65%，火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气象播送完了。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